0: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ᱦᱟᱜ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ᱚ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ᱜᱟᱯᱟ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ᱮᱢ ᱤᱫᱤᱧᱟ
1: ᱜᱟᱯᱟ ᱜᱮ ᱦᱮᱡ ᱚᱪᱚᱣᱟᱱ ᱥᱮ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0: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ᱚ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2: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ᱛᱮᱢ ᱥᱤᱸᱜᱟᱹᱲᱮᱱ ᱫᱚ
3: ᱴᱨᱟᱯᱷᱤᱠ ᱡᱟᱢ ᱚᱱᱟᱛᱤᱧ ᱵᱤᱞᱚᱢᱮᱱᱟ ᱚ ᱛᱤᱱ ᱵᱤᱱ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ᱭᱩ
0: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ᱞᱤᱧ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ᱵᱮᱴᱟ
3: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ᱲᱟ ᱜᱮ
4: ᱦᱳᱭ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ᱦᱩᱭᱩᱜ ᱜᱮ ᱫᱚᱢᱮ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ᱲᱟ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0: ᱦᱳᱭ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15 ᱫᱤᱱ ᱞᱮᱠᱟ ᱨᱩᱣᱟᱹ ᱛᱤᱧ ᱡᱚᱠᱚᱢ ᱞᱮᱱᱟ ᱫᱚᱢᱮᱧ ᱞᱚᱦᱚ ᱡᱩᱨᱤᱭᱮ ᱠᱟᱱᱟ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ᱜᱮ ᱞᱟᱸᱜᱟ ᱞᱟᱸᱜᱟᱧ ᱟᱴᱠᱟᱨᱟ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ᱚ ᱵᱟᱹᱧ ᱯᱷᱟᱹᱨᱭᱟᱹᱣ ᱠᱟᱱᱟ
3: ᱰᱟᱠᱛᱟᱨ ᱨᱟᱱ ᱫᱚᱢ ᱡᱚᱢᱮᱫ ᱜᱮᱭᱟ ᱛᱚ
0: ᱵᱟᱝ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ᱧ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ᱫᱟ
4: ᱨᱟᱱ ᱡᱚᱢ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3: ᱢᱟᱱᱮ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ᱤᱨᱮ ᱮᱠᱟᱞ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ᱹᱞᱤᱧᱟ ᱚᱱᱟ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ᱮ ᱢᱮᱱ ᱠᱟᱫᱟ ᱵᱷᱟᱜᱮ ᱵᱷᱟᱜᱮ ᱡᱚᱢᱟᱜ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5: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ᱜᱮ ᱨᱟᱱ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ᱞᱮ ᱵᱤᱴᱤ ᱡᱚᱭᱟ ᱟᱢ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0: ᱵᱟᱝ ᱤᱧ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ᱹᱧ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5: ᱪᱮᱫᱟᱜ
0: ᱥᱟᱨᱟ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ᱴᱷᱮᱱ ᱦᱚᱵᱚᱨ ᱠᱚᱜᱼᱟ ᱵᱟᱲᱟᱭᱟᱢ ᱵᱟᱵ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ᱟᱨ ᱠᱟᱠᱩ ᱟᱵᱚ ᱚᱲᱟᱜ ᱠᱤ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ᱵᱟᱝ ᱩᱱᱫᱚ ᱤᱧ ᱫᱚᱧ ᱡᱟᱹᱯᱤᱫ ᱮᱫᱟ ᱤᱧ ᱵᱟᱝ ᱮᱠᱟᱞ ᱵᱟᱭ ᱦᱚᱦᱚ ᱟᱫᱤᱧ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ᱟᱬᱟᱱ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ᱠᱚᱜᱼᱟ ᱤᱧ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ᱵᱟᱝ ᱡᱚᱛᱚ ᱨᱟᱠᱚ ᱨᱮᱱ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ᱫᱟᱫᱩ ᱥᱟᱶ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5: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ᱹᱵᱤᱱ ᱦᱚᱸ ᱜᱟᱯᱟ ᱫᱟᱬᱟᱱ ᱪᱟᱞᱟᱜ ᱵᱤᱱ ᱟᱫᱚ ᱟᱬᱜᱚᱱ ᱢᱮ ᱛᱤ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ᱫᱚᱢ ᱦᱚᱵᱚᱨ ᱠᱚᱜᱼᱟ
0: ᱵᱟᱹᱧ ᱟᱬᱜᱚᱱᱟ
4: ᱤᱧ ᱫᱚ ᱨᱩᱣᱟᱹ ᱨᱚᱜᱟ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ᱵᱟᱢ ᱧᱮᱞᱮ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ᱚᱥᱩᱜ ᱟᱠᱟᱱᱟ
0: ᱵᱟᱝ 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ᱟᱫᱤᱧᱟ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ᱴᱷᱮᱱ ᱤᱧ ᱦᱚᱵᱚᱨ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ᱤᱪᱷᱱᱟᱹ ᱨᱮ ᱜᱤᱛᱤᱡ ᱜᱤᱛᱤᱡ ᱠᱟᱹᱦᱱᱤ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ᱤᱧ ᱥᱮᱬᱟᱭᱟ ᱟᱨ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ᱥᱟᱶ ᱜᱤᱧ ᱡᱟᱹᱯᱤᱫ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ᱤᱧ ᱥᱟᱶ ᱜᱮ ᱡᱟᱹᱯᱤᱫ ᱢᱮ ᱟᱨ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ᱢᱮᱱ ᱢᱮ ᱦᱚᱭᱥᱮ ᱦᱚᱲ ᱛᱮᱫᱚ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ᱟ
0: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ᱜᱮᱧ ᱦᱚᱦᱚ ᱟᱢᱟ
1: ᱦᱳᱭ
5: ᱵᱤᱴᱤ ᱡᱚᱭᱟ ᱵᱤᱴᱤ ᱫᱩ ᱟᱢᱤᱭᱩ ᱪᱟ ᱛᱮᱭᱟᱨ ᱢᱮᱛᱟᱭ ᱢᱮ
0: ᱦᱳ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ᱵᱟᱵᱟ
1: ᱦᱤᱱ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ᱤᱴᱟ ᱵᱟᱹᱦᱩ ᱫᱚᱭ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ᱛᱟ
5: ᱩᱠᱩᱨ ᱵᱟᱝᱟ ᱛᱚ ᱪᱮᱫᱟᱜ
1: ᱵᱟᱝ ᱢᱟᱱᱮ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ᱩᱣᱟᱹᱨ ᱥᱤᱞᱯᱤᱧ ᱛᱮᱫ ᱡᱷᱤᱡᱟᱫ ᱞᱤᱧᱟ ᱡᱚᱢ ᱧᱩ ᱥᱮ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ᱩᱞᱤ ᱠᱩᱠᱟᱹᱨ ᱪᱮᱫ ᱜᱮ ᱵᱟᱝ ᱜᱤᱛᱤᱡ ᱵᱟᱭ ᱮᱱᱟᱭ ᱦᱟᱱᱮ ᱮᱱᱟᱝ 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ᱞᱤᱧ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ᱧ ᱠᱩᱞᱤ ᱠᱮᱫ ᱢᱮᱭᱟ ᱨᱩᱣᱟᱹ ᱞ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ᱮᱠᱟᱞ ᱵᱷᱟᱜᱮ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5: ᱚ ᱚ ᱟᱪᱪᱷᱟ ᱪᱚᱞᱚ ᱚᱱᱟ ᱜᱤᱛᱤᱡ ᱚᱲᱟᱜ ᱥᱮᱱ ᱜᱮ ᱢᱟ ᱢᱟ ᱱᱚᱰᱮ ᱱᱚᱰᱮ ᱱᱚᱰᱮ ᱜᱤᱛᱤᱡ ᱡᱤᱨᱟᱹᱣ ᱢᱮᱭᱟ ᱱᱚᱰᱮ ᱟᱨ ᱥᱚᱢᱟᱭ ᱢᱟ ᱟᱢ ᱦᱚᱸ ᱯᱟᱞᱟᱴᱚᱜ ᱢᱮ ᱱᱤᱛᱚᱜ ᱜᱮ 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ᱳᱭ
0: ᱵᱟᱵᱟ ᱵᱟᱵᱟ ᱱᱟᱯᱟᱭ ᱧᱮᱞᱛᱮ ᱠᱤᱢᱤᱱᱤᱧ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ᱚᱭ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ᱮ ᱵᱟᱝ
4: ᱥᱚᱣᱟᱜᱤ ᱪᱟ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 ᱠᱟᱱᱟ
2: ᱦᱳᱭ ᱫᱩᱞ ᱵᱷᱚᱨᱟ ᱛᱤᱭᱟᱹᱭ
4: ᱟᱪᱪᱷᱟ ᱤᱭᱩ ᱟᱨ ᱥᱚᱢᱟᱭ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ᱠᱤ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ᱟᱸᱜᱟ ᱟᱵᱩᱠ ᱫᱟᱜ ᱥᱮ ᱜᱚᱲᱟ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ᱱ
2: ᱵᱟᱝ ᱪᱮᱫᱟᱜ
4: ᱠᱩᱞᱤᱭᱮᱫ ᱢᱤᱭᱟᱹᱧ
2: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ᱜᱚᱰ ᱠᱮᱭᱟ ᱰᱟᱸᱰᱟ ᱦᱟᱹᱥᱩᱧ ᱠᱟᱱᱟ ᱡᱟᱸᱜᱟ ᱫᱩᱠᱤ ᱤᱧ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ᱠᱤ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ᱪᱚᱵᱟᱪᱟᱨ ᱛᱚ ᱫ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ᱵᱟᱝ ᱠᱤᱱ ᱟᱹᱨᱩ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4: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ᱢ ᱠᱩᱞᱤ ᱞᱮᱫ ᱠᱤᱱᱟ
2: ᱵᱩᱜ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 ᱛᱮᱜᱮ ᱛᱚ ᱱᱩᱱ ᱥᱟᱹᱜᱤᱧ ᱦᱚᱨ ᱫᱚᱠᱤᱱ ᱦᱮᱡ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ᱨ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ᱧ ᱢᱚᱱᱮ ᱟᱠᱟᱫᱟ
4: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ᱢ ᱢᱚᱱᱮ ᱠᱟᱣ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 ᱥᱟᱹ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ᱠᱤ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ᱢ ᱠᱩᱞᱤ ᱞᱮᱫ ᱠᱤᱱᱟ
2: ᱢᱮᱛᱟᱜ ᱢᱤᱭᱟᱹᱧ ᱛᱚ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ᱧ ᱢᱚᱱᱮ ᱠᱟᱣᱱᱟ
4: ᱩᱯ ᱪᱮᱫ ᱫᱚ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ᱢ ᱢᱚᱱᱮ ᱠᱟᱫᱟ ᱵᱟᱝ ᱟᱢᱨᱤᱱ ᱠᱷᱟᱱ ᱯᱮᱲᱟ ᱤᱭᱩ ᱟᱨ ᱵᱚᱠᱚᱧ 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ᱚᱵᱨᱟ
2: ᱟᱢ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ᱫᱟ ᱟᱢ ᱤᱭᱩ ᱟᱨ ᱵᱚᱠᱚᱢ 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ᱥᱮ ᱵᱟᱝ
4: ᱚᱱᱟ ᱫᱚ ᱟᱨ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ᱛᱟ 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ᱤᱭᱩ ᱟᱨ ᱵᱚᱠᱚᱧ 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ᱨᱮᱜᱮ ᱦᱮᱞ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ᱱᱮ ᱛᱤᱨᱮ ᱠ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ᱚᱪᱟᱛᱮ ᱨᱚᱲ ᱪᱟᱵᱤᱥ ᱠᱩᱢᱟ ᱵᱟᱝ ᱜᱮ ᱢᱤᱫ ᱜᱤᱞᱟᱹᱥ ᱧᱩᱫᱟ ᱦᱚᱸ ᱵᱟᱢ ᱱᱮᱦᱟᱠᱟᱜ ᱠᱤ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ᱡᱟᱞᱮ ᱪᱩᱨᱵᱟ ᱪᱮᱱᱟ ᱫᱟᱜ ᱠᱤᱱ ᱧᱩ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2: ᱚ ᱩᱯᱮᱥ ᱠᱚ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ᱛᱚᱨ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ᱜᱟᱱᱟᱰᱤ ᱯᱟ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ᱟᱢ ᱟᱭᱳ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ᱷᱟ ᱯᱚᱨᱦᱟᱣ ᱜᱚ ᱟᱢᱤᱭᱟ
4: ᱯᱚᱨᱟᱧ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ᱮᱛᱟ ᱥᱟᱭᱵᱟᱨᱮ ᱯᱚᱨᱦᱟᱣ ᱤᱧᱟ ᱤᱧ ᱭᱩ ᱵᱩᱲᱤ ᱦᱚᱲ ᱤᱧ ᱴᱷᱮᱱ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ᱟᱢᱟᱜ ᱛᱤᱛᱮ ᱢᱤᱫ ᱜᱤᱞᱟᱹᱥ ᱧᱩ ᱫᱟᱜ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ᱱᱟᱯᱟᱭ ᱵᱮᱵᱷ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ᱛᱟᱦᱞᱮ ᱤᱧ ᱫᱚ ᱪᱮᱫᱟ ᱯᱟᱛᱨᱤ ᱥᱟᱱᱟᱢ ᱟᱭᱩᱜᱮ ᱟᱠᱚᱨᱮᱱ ᱡᱟᱡᱤᱞᱢᱟᱱ ᱦᱚᱯᱚᱱ ᱴᱷᱮ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ᱩᱠ ᱫᱚ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ᱜᱮᱭᱟ ᱠᱚ ᱩᱱᱤ ᱡᱟᱱᱟᱢᱟᱭᱚ ᱛ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ᱮᱵᱷᱟᱨ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ᱭ ᱟᱥᱚ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ᱜᱮᱭᱟ
2: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ᱠᱷᱟᱱ ᱪᱟᱞᱟᱣ ᱡᱚᱜ ᱟᱭ
4: ᱥᱚᱦᱟᱜᱤ ᱢᱚᱪᱟ ᱥᱟᱢᱵᱲᱟᱣ ᱠᱟᱛᱮᱢ ᱨᱚᱲᱟ

0: ᱞᱟᱜᱟᱱ ᱵᱤᱱ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1: ᱵᱟᱡᱟᱨ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0: ᱤᱧ ᱦᱚᱸ ᱵᱟᱡᱟᱨ ᱛ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ᱵᱟᱵᱟᱭᱩ, ᱦᱟᱯᱮ ᱛᱟᱸᱜᱤᱧ ᱵᱤᱱ, ᱡᱚᱛᱚᱧ ᱦᱩᱛᱩᱢ ᱞᱮᱱ ᱜᱤᱧ᱾
2: ᱵᱟᱝ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ᱟᱹᱞᱤᱧ ᱥᱟᱶ ᱫᱚ ᱟᱞᱚᱣᱟ ᱛᱟᱢᱟ, ᱵ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0: ᱵᱟᱵᱟᱭᱩ,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1: ᱦᱳᱭ ᱵᱤᱴᱤ, ᱦᱳᱭ ᱵᱤᱴᱤ,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0: ᱵᱟᱝ ᱵᱟᱵᱟᱭᱩ, ᱟᱢ ᱫᱚ ᱟᱞ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ᱟᱢ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ᱮᱢ ᱤᱫᱤᱧ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ᱚᱠᱛᱚ ᱟᱢ ᱴᱷᱮᱱ ᱦᱚᱵᱚᱨ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ᱦᱱᱤᱧ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ᱤᱧ ᱥᱮᱬᱟᱭ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2: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ᱢᱚᱱᱮ ᱨᱮ ᱫᱩᱠ ᱫᱚ ᱟᱞᱚᱢ ᱤᱢᱟᱹᱧᱟ ᱵᱤᱴᱤ, ᱫᱩᱠ ᱫᱚ ᱟᱞᱚᱢ ᱤᱢᱟᱹᱧ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ᱛ ᱠᱟᱛᱮ ᱟᱯᱮ ᱴᱷᱮᱱᱤᱧ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ᱚᱱᱮᱭ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ᱠᱷᱮᱞᱳᱰ ᱠᱷᱮᱞᱳᱰ 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ᱨᱮᱡ ᱫᱤᱱ ᱠᱚᱧ ᱵᱤᱛᱟᱹᱣ ᱯᱟᱨᱚᱢ ᱛᱤᱧ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 ᱢᱚᱱᱮ ᱨᱮᱜᱮ ᱦᱟᱢᱮᱴ ᱮᱱ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ᱜᱮ ᱦᱟᱢᱮᱴ ᱮᱱᱟ᱾
0: ᱵᱟᱵᱟᱭᱩ,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ᱨᱟᱜ ᱮ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ᱚ, ᱵᱩᱡ ᱟᱠᱟᱫ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ᱤᱧ ᱢᱟᱱᱟᱭ ᱢᱮᱛᱮ ᱫᱩᱠ ᱮᱢ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ᱢᱮᱫ ᱫᱟᱜ ᱮᱢ ᱡᱚᱨᱚ ᱮᱫᱟ ᱵᱟᱝ?
2: ᱫᱩᱠ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ᱧ ᱨᱟᱜ ᱮ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ᱫᱩᱠ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1: ᱤᱭᱩ, ᱪᱚᱞᱚ, ᱥᱟᱱᱟᱢ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ᱫᱟ,
2: ᱦᱳᱭ ᱪᱚᱞᱚ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ᱴ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ᱫᱤᱞᱟᱹᱥᱟᱹ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ᱤᱧ ᱮᱢ ᱞᱮᱢ ᱜᱮ, ᱪᱚ ᱟᱢ ᱜᱮ ᱫᱤᱞᱟᱹᱥᱟᱹ ᱵᱤᱴᱤ, ᱫᱤᱞᱟᱹ ᱢᱟ ᱛᱚᱵᱮ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ᱟᱹᱵᱤᱱ ᱫᱚ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ᱟ ᱵᱷᱤᱴᱟᱹᱛᱮ ᱚᱠᱚᱭ ᱵᱟᱲᱟᱭ ᱡᱤᱣᱤᱨᱮ ᱟᱢ ᱥᱮᱵᱚᱱ ᱧᱟᱯᱟᱢ